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阴转多云，部分地区啊有小雨，最低气温呢23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音平分和去声分。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愤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份以外叫份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分子，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极微小的存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叫一分子。

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

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新闻回顾：党旗飘扬映初心，分级调解向导报道，商圈治理见实效。
3: 新闻回顾：党旗飘扬映初心，从志愿红到丰收红，以红色引擎驱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2: 新闻回顾：合肥造工业跨巨身大模型在上海发布。
3: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新闻回顾：精细化管理进行时，缓解出行绕圈找位难题，合肥老城区将新增近1000个智慧停车泊位。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2025年起，合肥庐阳区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六尺巷工作法，在全区范围推广向导计划，破解商圈治理难题，构建党委领导、街坊引导、多元劝导、法治规导四位一体治理格局，全力推动小事不出街巷，大事不出商圈，打造中心城区基层治理的暖心名片。一大早，在庐阳区双岗街道白水坝社区世纪中心大厦，向导员朱琼和同事一起正在开展日常巡访工作。沿街商户立即向他们反映电瓶车停放堵路的问题。由于停车场标线不清晰，人行通道没有禁停标识，导致部分电瓶车堵在人行通道上。朱琼把商户反映的意见记录下来，迅速联系有关部门协商。很快，城管人员就会同物业人员赶赴现场，重新划线和设立禁停区。电瓶车规范停放的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现场解决，源于白水坝社区在推进向导计划过程中构建的速调、汇调、联调、精调四级调解路径。向导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邻里口角、轻微商户摩擦等小微纠纷，向导员立即开展速调，主动介入就地化解。对于速调无效或涉及多方的一般性纠纷，提请街巷党群议事会启动汇调。

解决。通过汇集多方意见，汇总解决方案进行综合会诊，全力调处。对于复杂矛盾调处，启动由专业力量响应的会调机制。辖区向导员潘宇和同事日常巡查中了解到，世纪中心一号写字楼有一层公共休息室被该楼层一家业主私自圈占，加装了防盗门，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得知情况后，向导员潘宇和同事在上门劝导诉调无果后，立即启动了吹哨报道机制，由社区党委联动辖区派出所、司法、市场监督等专业力量联合响应，形成权威高效的解决方案，在规定时间内拆除防盗门，移走杂物，将公共空间还给全体业主。潘宇还在该区域添置了桌椅，成为全体业主共享的休息区。白水坝社区对可能涉诉或专业性极强的重大疑难纠纷，还引入法官、律师等专业力量，开启精调模式，提供精准的法律意见、精细的案情剖析和精专的调解方案，引导矛盾进入法治化解决轨道。实施分级多元调处的四级调解路径后，白水坝社区有效从前端避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据了解。

0: 朝阳区在全区推广向导计划以来，组织体系更加严密，辖区六个重点商圈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党建引领从有形覆盖全面迈向有效覆盖，构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商圈治理组织体系。
1: 基层党建是基层治理的根基，是产业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近年来，肥西县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非公党建赋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持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清晨八点，在肥西县丰乐镇丰乐河畔，丰乐社区四色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进行着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严查非法垂钓、违规捕捞，守护辖区 4.5 公里河道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日常。攻坚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关键在党，核心在人。丰乐社区党委创新推行党员分类管理模式，引导辖区党员主动亮身份、做表率，用实际行动助力辖区民生配套持续完善，群众居住品质不断提升。除了深耕基层民生治理，肥西县还持续建强党建指导员队伍，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红色动能赋能产业发展。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2010年成立，现有党员近50名。在属地党组织指导下，企业深耕红色初心，智选未来党建品牌建设，让党员成为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依托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企业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展势头持续强劲。2025年企业营收突破12亿元，稳居全球光电分选领域市场占有率前三。近年来，肥西县全力推进非公党建提质增效，推动税收千万元以上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累计单独新建重点企业党组织100个，巩固提升非公企业党组织100个。聚焦振兴产业发展，实施产业集群一党委一品牌培育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肥西县持续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根基。全县累计组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68个，常态化开展分红工作，已举办分红大会10场，累计分红610万元，村均经营性收入达248.2万元，收益109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省前列。从河道巡查的志愿红，到车间攻坚的先锋红，再到田间地头的丰收红，肥西县正以高质量党建为笔，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日前，全球首个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跨巨身泛化大模型智核在上海科技馆正式发布，期间 UI 智核抛出3年内赋能10000个工业现场的战略目标。当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印象还停留在聊天作画时，巨身智能正在面对另一道更现实的考题，它不仅要在屏幕里会想，还要在车间里会干，在精密制造现场，一次路径误判，一次动作偏差，都可能影响产线的节拍，甚至带来损失。为解决这一行业痛点，智核大模型没有简单的将通用 AI 接入机器人，而是将团队过去9年在半导体、能源等行业800多个真实项目里积累的海量工业数据，深度内化进模型基座。在某国际头部晶圆厂的无尘车间，这种工业原生的本能已化作生产力。50台被这套大脑统一调度的机器人，每天安静且零失误地搬运近20000个晶圆盒，单台设备稳稳承担了以往4名熟练工的工作量。工业现场往往是复杂的多兵种协同，依托智核系统首创的一脑多态架构，跑得快的轮式机器人与动作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听从同一个中枢调度，在流水线上默契搭把手，彻底打破了不同硬件间的物理边界。此次新品发布突破常规，选址国家级科普殿堂上海科技馆，现场捐赠的多台工业机器人展品，让藏在无灯工厂里的科技成果变成了公众触手可及的科技坐标。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哥表示，这些硬核成果将被馆方长期保存，记录时代科技进步，并成为激发青少年科教兴国情怀的生动资料。一头连接着上海的世界级展示窗口，另一头深深扎根于合肥的科创沃土， 从中国深谷到合肥高新区1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合肥正加速从算法软件向机器人本体及全产业链迭代。

0: 以此次双城联动为起点，这项脱胎于合肥的技术正加速从展台走向车间，在真实的工业流水线上接受规模化检验。
1: 日前，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揭牌仪式暨闭门科技成果交流推介会在合肥市蜀山区1986科创园举行。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科研机构、产业联盟、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重要时刻。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一环，被称作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此次揭牌的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将聚焦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方向，有效整合沪苏浙皖的科研、临床与资本资源，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距离。活动现场，中心分别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转化应用联合实验室、合肥弘毅弘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签约。项目路演环节中，多个前沿科技成果项目还进行了路演展示，与会投资机构、产业方代表等开展对接交流。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纵深推进阶段，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急需从宏观战略协同向实体化落地、专业化运营延伸。在此背景下，江苏省一建产业联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安徽省健康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会等多家单位依托合肥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联合发起成立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其中，合肥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作为生命健康领域科创转化的重要载体，深耕成果验证与产业化服务，积累了扎实的运营实力与丰富的跨区域实战经验，为长三角科创资源联动共享、项目落地赋能筑牢坚实根基。
0: 7月1号，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里安支行，合肥市社会保险综合业务服务大厅正式揭牌运营。这是全省第一家将社保经办服务延伸至合作银行网点的线下办事大厅。它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立银行网点前台受理、人社部门后台审核、网点当场反馈的闭环服务模式，进一步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里安支行地处长江中路主干道，距地铁站仅400多米。合肥市人社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定这里作为样板网点，一方面是因为交通便利，深入老城区，精准对接老年居民依赖线下服务的刚需，同时这里紧邻三里安商圈，也能高效响应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及年轻就业群体频繁的参保异动缴费需求。目前该网点服务大厅内设社保政策咨询、业务办理、自助服务等区域，以系统梳理并落地55类131项高频业务事项，其中自助服务包括一站式受理社保卡申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变更转移退休等34项参保业务、21项待遇发放等各类高频业务，真正把社保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推动社保加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服务大厅整合人社与银行资源，延伸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把高频次重体验的社保业务延伸至银行网点，让社保公共服务可感可及，希望能以金融力量助力合肥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目标，联动八家省级合作银行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运行机制，结合各银行网点区位优势、硬件条件、人流量及辖区群众办事需求，科学统筹布局新增服务网点，梯度推进柜面服务、自助服务双覆盖落地，让优质高效暖心的人社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1: 近日，我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揭牌成立，将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助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活动现场，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分别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与芜湖市委人才工作局、芜湖市科技局、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技商学院签署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共建协议，两家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

0: 挂牌成立，其中前者将重点培养技术经理人方向金融硕士，打造兼具专业理论、产业金融思维与实操转化能力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后者为四方共建的技术经理人学院，将面向政企一线从业者开设定制化研修课程，配套打通人才认定、职称评定、政策扶持全链条保障机制。据了解，学院将采用多方协同共建模式，依托在皖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安徽科技大市场平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学科、科研及人才等创新优势资源，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特点，旨在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为安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造一支金牌红娘队伍。该举措填补了安徽省技术经理人学历教育和技术经理人学院建设的空白，探索构建了技术经理人短期培训、中长期进阶、学历教育全新培养模式。
1: 记者从河安高铁公司了解到，省内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用所距离全面建成投用再进一步，该项目计划在本月底具备开通条件。自2019年项目开工以来，合肥车辆段改造、罗岗线路所拆除搬迁、动走线1234号龙口泊街、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泊街等重要任务完成。而合肥动车运用所是合安高铁、合兴高铁合四段同步配套的核心枢纽设施。本次东咽喉轨道改造是动车所接入合肥枢纽路网的决定性工序。通道全线贯通，直接补齐动车所对外通行的硬件短板，为动车所按期投运筑牢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合肥铁路枢纽仅依靠合肥南站动车运用所承担全部动车组维保停放工作，现有设施运力持续饱和，制约合安核心两条高铁的列车开行规模与跨线调度空间。合肥动车运用所全面建成投运后，将彻底改变合肥枢纽单一动车所承载运转的现状，大幅分流合肥南动车所维保停放压力，从根源上释放合安高铁、合兴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力。作为合安高铁项目配套工程，该动车运用所投用也等同于补齐合安高铁全链条运营配套短板，意味着合安高铁项目实现完整闭环，具备稳定高效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的全部条件。合肥动车运用所经过动态验收后即按期投入运营。
0: 近日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沥青中面层试验段摊铺作业完成，项目运用无人智能摊铺成套设备，以数字化建造提升工程品质。此次施工的顺利完成，正式拉开全线沥青中面层规模化摊铺施工的序幕。此前项目已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无人智能摊铺作业，本次中面层试验段的成功铺筑，进一步验证了智能成套施工设备连续作业的稳定性能，梳理固化了标准化智能施工工艺流程，为全线大面积沥青路面施工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示范样板。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是吴河高速、宁河高速间重要的连接线，全长 15.111 公里。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5%，路基完成99%，桥涵完成100%，隧道完成99%，沥青路面完成2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市域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构建合肥都市圈外通内联的交通一体化格局。
1: 记者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合肥四所院校重点建设项目全速攻坚，先后迎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节点。项目覆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多点开花，全域布局，以高质量基建夯实育人根基，为合肥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近日，随着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首栋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座备受期待的现代化校园迎来了建设的关键节点，为后续施工进度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米，建设内容为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综合楼、艺术楼、学生服务中心、食堂、风雨操场等建筑，同步实施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2000多个宿位。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充实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在西部城区，一座造型饱满灵动的红石榴建筑地标基本落成，在校园中与共美楼遥相呼应，成为合肥35中最亮眼的文化符号。35中红石榴大楼项目位于曙峰路与井岗路交口的合肥35中校园。

0: 内，总建筑面积约 1.9 万平米，建设内容为新建师生宿舍楼、多功能厅、校史馆与科技创新展示中心，同步修缮田径场围墙与雨水管网改造，实现校园功能换新。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期，项目团队正精细打磨室内精装，调试机电设备，优化景观绿化，加快推进操场塑胶铺设与雨水管网改造，确保今年9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师生，让学生住得好才能安心学。立足合肥大学南雁湖校区长远发展需求，一座功能配套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史信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米，建设内容为新建4栋学生宿舍楼、地下人房与车库，同步配套设备用房、运动场、景观绿化、智慧校园系统等。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校内住宿配套短板，满足约5000名学生的住宿需求。不仅拓展了校园办学的物理空间，更优化了学生的居住条件，全面提升学校的硬件配套，综合办学实力与育人保障水平，为合肥大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从课堂到片场，从画稿到展厅，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加速成型。作为专业化艺术实践教学载体，不仅打造实训新高地，而且还赋能艺术人才培育。该项目位于安徽艺术学院校园内，主体建筑地上5层、地下1层，地上空间专为设计学院、传媒学院量身定制，地下配建人房、车库与设备用房，功能布局紧密贴合艺术学科实战需求。基地建成后，将补齐艺术院校实践教学设施短板，搭建实战化、专业化实训教学平台，让艺术学子在真设备、真场景、真项目中成长，全面提升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本土文艺人才成长成才，为合肥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强劲引擎。一座座崭新的校园楼宇拔地而起，一项项教育民生工程加速落地。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学在合肥的城市名片将更加闪亮。
1: 作为城市道路拥堵的治疗器，智慧停车场以其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成为解决停车难题的有效方式。近日，华府郡院 A 区南侧地块立体智慧停车库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920个停车泊位，超30%配建新能源充电设施，在家门口停车有位，幸福到位。蜀山区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建设采用地下3层加地面1层的立体空间结构，将原本只能停放100余辆车的闲置地块扩容为近1000个泊位的综合性立体智慧停车空间。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手法，正是城市更新背景下蜀山区向存量要空间、向高度要效益的生动实践。本次建设遵循功能优先、风貌融合准则，统筹交通实用功能与城市整体美学。项目规划地下3层地面区域为停车空间，地上2层配套服务用房采用一体化精致外立面，同步布局地面景观绿化，建筑风貌与周边市政道路、沿街楼宇自然衔接。此举不仅补齐了区域公共服务短板，更实现了片区空间风貌的整体提升，让民生工程从功能载体向城市景点延伸。在停车配置上，项目兼具绿色出行与便民需求，总体规划928个标准停车泊位，新能源充电车位占比超35%，充分适配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立体智慧车库搭载智能管理系统，可实现车位引导、线上预约、无感缴费等一体化服务，既扩容停车供给，也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理规范路边乱停乱放现象，疏通片区道路交通微循环，改善主次干道通行秩序。下一步，建设部门将持续深挖辖区闲置地块低效空间潜力，通过小型精品民生配套项目破解片区治理堵点，以空间功能价值的3重复合模式，为老城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民生动能。
0: 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与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的颜值。当前长丰县港集镇京港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港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米的街头公园。长丰县港集镇京港社区党支部委员彭坤介绍，项目对道路进行修缮，增设了停车位，在美化 S1 线沿线环境的同时，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

0: 安全隐患，受到周边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样，离新郊机场 S1 线不远的合肥绕城高速港级出入口也悄然发生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改善。合肥绕城高速港级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

0: 妇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他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甲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

0: 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赧王所居的王城。周赧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赧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赧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赧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

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按习俗由他正夫人所生的世子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冰梦商讨过，打算立偏夫人所生的长子朝为世子。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商讨如何使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游吉等人。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都表示有礼。接着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尊礼之时出身正室的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由此得以解决。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就出自郑国大夫游吉对礼的这番回答。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

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音平分和去声分。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愤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份以外叫份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份子，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极微小的存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叫一份子。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

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15的星期

0: 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5: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6: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6: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6: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5: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4: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5: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5: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7: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6: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8: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9: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0: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9: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0: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1: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2: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1: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3: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0: 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4: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 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 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

0: 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五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体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8: 吴哈斯苏莱曼，
9: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7: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 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0: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3: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5: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3: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6: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8: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9: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0: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1: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2: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3: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

0: 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众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点的地方啊，
2: 点在这里。
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3: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6: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3: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7: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8: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8: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8: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1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

0: 议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小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那么今天合肥的天气呢是阴转中雨，温度在25到31度之间。在最近两天，合肥都有雨水相伴，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二，合肥大雨转中雨，温度在24到28度之间。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党旗飘扬映初心专题报道，党建赋能优机制，教育医疗双提升；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合肥新一代精准滴灌科创好苗子；
2: 三菱服务新政，让合肥企业得实惠；
1: 合肥开出全省首张双靶点降糖新剂型处方；
2: 合肥市好记者讲好故事，温情开讲；
1: 公园加模式，打造城市近郊文旅新样板。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周宗茂报道，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根基。近年来，庐阳区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教育、医疗等民生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民生事业双提升。在庐阳经开区的林湖公园里，合肥市陆安路小学荣成花园分校的学生们正在这里上这学期的最后一堂思政课，老师结合公园实景为学生们讲解防溺水知识和环保理念。像这样把课堂搬出教室，是该校荣立成风党建品牌建设的一个缩影。2025年，学校党支部将党建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创新推出行走的思政课，并搭建随迁子女融合发展平台，促进教育公平。据介绍，合肥市陆安路小学荣成花园分校党支部现有党员41名，2025年开展深度研讨课266节次，成功立项省级课题1项、市级信息技术课题2项，实践案例入选教育部智慧教育优秀案例，学校跻身中央电教馆智能研修领航培育试点校。党建强则民生暖，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和健康工作方针，2020年，庐阳区创新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集团化管理改革，将全国百强的杏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与服务人口较多的大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对，组建杏林大洋社区卫生服务集团，探索大带小、强带弱发展新模式。截至目前，庐阳区共有1493个基层党组织，34820名党员。今年，庐阳区获评省级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优秀共产党员1名，先进基层党组织1个，市级优秀共产党员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7名，先进基层党组织8个。下一步，庐阳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组织覆盖、队伍建设、服务效能上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7月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走进合肥水务集团。宣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0年、2024年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来自全市不同领域的6组宣讲员，用故事演绎、情景表演、实景讲述等多元形式，围绕红色历史、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多个主题，结合亲身经历与工作实际，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合肥的生动实践。
2: 记者周宗茂报道，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微治理，庐阳区海棠街道清华社区党委通过搭建平台，吸引多方参与贡献，将老旧小区里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改造成集自然美育、亲子互动、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红色共享景观带。在庐阳区海棠街道清华社区的海棠花园小区里，来自合肥市长江路第3小学海棠花园校区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利用休息时间为小区一处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植绿种花。这个春雨花圃志愿服务项目由清华社区党委牵头，学校承接，社工提供专业指导，在今年3月份启动后受到广泛好评。目前

0: 海棠花园共有三处，每处约3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这些经过补种的绿地不仅是小区里的花圃，也成了学生们的实践基地。参与的学生以护绿小分队的形式进行日常养护，并记录植物的成长过程，写下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科技创新是合肥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而金融活水则是浇灌科创幼苗不可或缺的养分。今年以来，合肥市信一贷平台持续深化科创金融服务创新，以信用为基石，数据为支撑，场景为纽带，精准适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中小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9月，是一家专注于全空间复杂环境视觉成像与智能控制的高科技企业。作为一家处于创业孵化阶段的轻资产企业，在传统信贷模式下，因其缺乏抵押物和稳定现金流，融资之路一度举步维艰。今年以来，合肥市信一贷平台先后上线了科技贷款和科大硅谷特色服务等专区，精准推出研发专项贷、科大硅谷初创贷等特色产品，破解科创幼苗首贷难、担保难的痛点。前不久，亮辰科技从徽商银行成功获批200万元授信，全程线上办理，享受财政全额贴息。这次亮辰科技通过线上办理快速获贷，得益于信一贷平台构建的数据架桥智能服务体系。平台依托海量公共信用数据与科创企业专项数据，通过颜值分评价，将企业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核心科创指标量化为融资通行证，有效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难题。除了打造科技贷款专区外，信一贷平台还上线了科大硅谷特色服务专区，聚焦科大硅谷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创新项目发展需求，整合相关金融产品，最高提供2000万元低息贷款，并构建信用加园区加政策加金融一体化数字化服务阵地，精准赋能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科创企业孵化成长。信一贷平台由市发改委牵头，兴泰集团旗下合肥征信建设运营，构建起一个中心、三大支撑、 N 项拓展融资服务体系，创新推出颜值分评价体系，将创新能力精准转化为融资能力。企业融资的便利来自信一贷平台持续推动的金融机构线上化提速。目前，平台已与交通银行、徽商银行等6家银行实现系统直连，大幅简化融资审批流程。通过大数据建模与智能算法迭代升级智能推荐功能，精准匹配企业行业属性与发展阶段，实现无感预售性，便捷快融资。自今年5月科技贷款和科大硅谷特色两个服务专区上线以来，已累计为23户科技企业授信6812万元。截至目前，信一贷平台已入驻企业57万户，金融机构71家，累计促成8.6万户企业授信超4585亿元，其中给近7000户科技型企业授信超1477亿元。
0: 近日，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内，一场跨国技术对接正在进行。来自德国的一家企业代表团围绕兆瓦级充电、BMS 电池管理系统等技术与研究院专家展开深入交流。北京理工大学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翔介绍，研究院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飞行汽车分会秘书处所在地，自2024年起已连续3年在合肥举办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飞行汽车分会年会。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由北京理工大学与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建，是一家面向产业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许翔介绍，当前低空飞行器要实现大载重、长续航、超视距飞行，仍面临电池能量密度和系统安全等方面的约束。研究院正在推进的混合动力系统，正是希望为这一问题提供工程化解决方案。目前，研究院正联合相关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和产业工程化验证。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离不开企业和市场的牵引。围绕飞行器增程器项目，研究院已与安徽应流集团合作成立公司，由应流集团提供航空发动机、企业管理和市场资源，研究院提供

0: 其中，低空装备中式平台主要面向低空飞行器、无人智能装备等领域。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中式平台主要服务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技术的工程化验证和产业化应用。
1: 自今年七月起，合肥供电三零服务新政策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覆盖面扩容升级，赋能民营经济降本增效，企业也将得到更多实惠。肥西明传乡明星塑料制品经营部是一家从事塑料制品处理、仓储等经营业务的企业。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负责人黄俊计划将用电容量增加至180千伏安。不过，按照原先政策规定，提交增容用电申请后，企业需自行购买并安装一台配电变压器，预计费用至少需要50000元。7月2号，黄俊将用电增容申请提交至肥西明传供电所，没想到当天就完成了现场勘查，制定了增容用电方案。今年，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专门出台政策，明确了自7月1号起对合肥、芜湖行政区域内三零服务对象范围进行调整，其中对城市区域内20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组织提供三零服务，低压接入标准也由过去的160千伏安提升至200千伏安。除了提升标准之外，政策还明确进一步提高三零服务质效，低压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电力外线工程的用户不超过15个工作日，降本增效，精准赋能。根据统计，2026年以来，合肥通过三零服务已覆盖3.4万户低压用户，累计节省办电成本0.54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有效降低企业落地经营门槛，持续强化合肥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合肥全方位提升政企协同办电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能赋力。比如全面推行供电项目长负责制，为比亚迪、福耀玻璃、华为安徽总部等61个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全程代办专属服务，推动项目电源接入平均提前20天完工，同时与11个高新区开发区搭建源网共建协作体系，提前布局电力设施升级改造，前置开展办电服务。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近日，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在安一大二附院开出了全省首张处方。这不仅是国产创新药的重要进展，也为我省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拿到首张处方的合肥市民张先生已有9年糖尿病史，他先后换过5种降糖药。但不管是用药还是用注射笔，当需要调整剂量时，都需要备上不同规格的药品。而这次推出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解决了他的烦恼。糖尿病管理有一个绕不开的痛点，即长期依从性。很多患者随着血糖波动或联合用药方案变化，需要不断的调整剂量，往往必须更换不同规格的注射笔。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覆盖全周期需求。首次使用后，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马氏度肽能同时作用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抵抗这两个糖尿病核心致病机制。与此同时，它还能为患者带来血压、血脂、肝酶等多方面的综合改善，让糖尿病治疗从单一降糖走向综合代谢管理。数据显示，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已超1.48亿，其中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或肥胖。这次新剂型在全省首张处方的落地，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1: 记者邢民报道，近日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联合全国25家权威三甲医院烧伤领域专家共同编制的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在国家级专业期刊发布。这是全国首部系统融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烧伤休克规范化救治体系的行业专家共识，填补了国内烧伤休克中医

0: 辅助诊疗无统一标准的空白，为全国重症烧伤中西医协同救治提供了权威循证依据。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汇聚全国顶尖烧伤医学团队科研与临床成果，聚焦临床救治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烧伤休克诊疗中的各类核心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西医救治模式，该共识创新性构建了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让中医药正式、规范、科学地融入重度烧伤早期急救关键环节。该共识精准聚焦液体复苏、镇痛镇静、炎症调控、脏器功能保护等八大临床核心问题，凝练形成12条权威循证推荐意见，首次系统完善了烧伤休克中医辩证分型体系。作为本次共识的牵头制定单位，安医大一附院烧伤科拥有数十年中西医结合诊疗积淀。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科室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中西医结合分期论治烧伤核心理念。凭借扎实的临床实力与科研水平，该科室常年稳居国内烧伤科第一梯队，并于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此次共识的期刊正式发布，正是该院数十年中西医结合烧伤救治经验的系统化、标准化、全国性成果转化。
1: 7月3号，合肥广电中心演播大厅内气氛热烈，掌声如潮。由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合肥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20位优秀记者走上舞台，深情并茂地讲亲历故事，说亲身感受，将观众带入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采访情境中。好故事永远在现场，笔尖下是城市的温度，镜头外有不变的初心。从生机盎然的乡村到科技创新的一线，从生态蝶变的湖畔到烟火升腾的街巷，记者们的讲述覆盖了合肥发展的多个侧面。有记者走进大科学装置深处，记录下站在光外的科研坚守；有记者登上清晨的扁担公交，见证菜农肩上的担子被城市稳稳接住。有记者把话筒架在田野间，聆听00后的新农人写在牛棚里的青春回响；还有记者将镜头对准舞台，讲述百戏入碗的文化传承。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故事，集中展现了全市新闻战线不断增强脚力、脑力、眼力、笔力的丰硕成果，也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来自全市宣传系统的工作者们认真聆听，不时举起手机记录感人瞬间，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活动在合影中落下帷幕，走出会场，记者们又将奔赴下一个新闻现场。他们带上的除了采访设备，还有当天从同行们身上汲取的那份始终坚持不变的初心，在一路奔波中反映人民心声，在砥砺前行中传播时代精神。
0: 记者公正报道，一城和风，一列轻轨。今夏，位于仙寨高新区陶冲湖社区的水上荷塘小火车，凭借独特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刷屏网络，成为合肥现象级文旅打卡点。从单一城市绿地到网红微度假目的地，陶冲湖公园火爆的背后，是仙寨高新区立足公园加文旅融合理念，打造城市近郊特色文旅样板的生动实践。清晨9点，陶冲湖公园150亩荷塘薄雾青笼，连片荷叶铺展湖面，粉白荷花次第绽放。水上观光小火车沿和田架空轨道缓缓穿行，轨道紧贴花枝，清风裹挟荷香扑面而来，人在花中游的独特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排队乘车。陶冲湖荷塘是园区核心原生景观，为打破以往只能远观的单一赏荷模式，园区结合湿地地形，历时数月打造全长1公里的水上观光轨道，配套双列小火车提升运力，同步上线湖面游船、环湖木栈道、湖心琼花岛等多元业态，丰富游览层次。同时精细化管护荷塘，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吸引力。新站成发集团副总经理吴清介绍，集团通过深耕公园加的理念，努力消除旅游淡旺季对项目的影响。目前集团正在打造湖心琼花岛萌宠互动、亲水溯溪等项目，7月份将陆续对外开放，届时游客朋友们可以与梅花鹿、羊驼、松鼠等动物零距离接触。

0: 进一步完善公园的游玩体验。近年来，新站高新区立足科产成人融合发展定位，不再把城市公园单纯当作绿化空间，而是以陶冲湖、少泉湖等湖区为载体，叠加休闲、观光、亲子、消费多元场景，推动生态资源向文旅资源转化，依托公园加打造四季长新业态，同时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为片区文旅集群，打造合肥新的休闲文旅标杆。
1: 近日，全国首个以宇宙观为主题的原创文物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在安徽博物院开展。作为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现了中华千年天问文明底蕴。本次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围绕观天、度天、应天、寻天四大主线，设置鸿蒙溯源、观天论道等五大主题展厅。展览汇集了全国48家博物馆、科研院所的近300件展品，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齐燕怀志天球仪、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新法地平日晷、三星堆博物馆馆藏的青铜神树立鸟等重磅文物，与中国空间站、玉兔号月球车模型、月壤实物等现代航天成果同台展出，古今呼应，亮点十足。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0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我市多所院校重点建设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攻坚，相继迎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性建设节点，各项目的整体推进多点突破，正持续赋能合肥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发展。在合肥市边湖高中项目建设现场，首栋建筑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边湖高中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等，并同步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进一步增强边湖新区优质高中资源的供给。优质的住宿保障是学生安心求学的重要前提。在合肥大学南雁湖校区，一个功能配套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始县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地库结构已全面封顶，1至4号楼主体建设稳步提速。此外，合肥35中红十六大楼、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项目都在加快建设中。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的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近年来，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已从最初单一路线发展到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班列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成为出口主力。
0: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游，东航安徽分公司于7月22号到8月29号新增合肥直飞库尔勒航线，该航线每周三、周六通航。同时，7月16号到8月27号每周四新增合肥至西安班次。加密后，合肥至西安航线周班次达25班，日均3至5班。
1: 近日，新站高新区第二届。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不动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8点01分，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阴转中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预计到了明天，合肥依然有雨水相伴，大雨转中雨，温度呢在24到28度之间。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